0: 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3: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2: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3: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4: 对，
2: 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
3: 嗯，
2: 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3: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
2: 嗯，
3: 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零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2: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3: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2: 哦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2: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3: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小时或2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2: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3: 对，
2: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
4: 对，
3: 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
4: 对，
3: 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
4: 对，
3: 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食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
2: 哦，
3: 对，
2: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3: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
4: 对，
3: 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的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每一面大概是煎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
2: 哦哦哦，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3: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料酒、生抽。

0: 老抽，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0: 嗯，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
1: 嗯，
0: 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1: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0: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
1: 嗯，
0: 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
1: 对，
0: 如果你想要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在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1: 那可乐鸡翅在收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0: 嗯，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1/3的时候，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1: 对，
0: 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的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
1: 对，
0: 剩下的这个酱汁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
0: 嗯哼，
1: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
0: 嗯，
1: 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0: 嗯，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
1: 哦，
0: 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
1: 嗯，
0: 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勺，就刚好。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1: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0: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翅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
1: 嗯，
0: 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
1: 嗯，
0: 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1: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
0: 嗯，
1: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0: 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1勺蜂蜜。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呢，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就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1: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0: 对，
1: 那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就是你这个甜味的这个把控，
1: 嗯，
0: 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0: 嗯，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近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1: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都不难。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

0: 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叠带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钛钢巴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2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4: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3: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4: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腿肉。
3: 嗯，
4: 对，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纤维也很细腻，还带着鸡皮，那你一炸的话它就会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有弹性，又可以锁住汁水，它比鸡胸肉要好吃太多了。鸡胸肉你一炒就容易柴，就很干。
3: 哦，原来连部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4: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
3: 嗯，
4: 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3: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4: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
3: 啊，
4: 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3: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4: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
3: 嗯，
4: 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
3: 嗯，
4: 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儿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3: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4: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
3: 嗯，
4: 爆香，
3: 对，
4: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
3: 嗯，
4: 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
3: 嗯，
4: 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
3: 嗯，
4: 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3: 哦，这都挺提味儿的。
4: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
3: 嗯，
4: 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3: 对，
4: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儿的一个关键。 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
3: 嗯。

0: 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
1: 嗯，
0: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1: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对
0: 嗯
1: 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0: 哼，嗯。
1: 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儿又多汁？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儿，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1: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
1: 嗯。
0: 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
1: 嗯。
0: 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放冷藏里面浸制个2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而且多汁。
1: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
1: 啊，
0: 下子都放进去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1: 这还没完吧？
0: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
1: 啊，
0: 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1: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1: 对。
0: 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0: 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了那种，很
1: 嗯。
0: 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
1: 嗯。
0: 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1: 对。
0: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1: 这个鸡丁脱缰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0: 脱缰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1: 对。
0: 如果已经是炸的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 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0: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
1: 嗯，
0: 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
1: 嗯，
0: 或者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1: 确实感觉很百搭呀，这个菜。
0: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1: Okay.
0: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1: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V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

0: 钱。约会拍照决定吸金，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间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大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每天吃一个鸡蛋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以及鸡蛋和胆固醇、高血脂之间的关系。
3: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很常见。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对于鸡蛋的一些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吃鸡蛋这件事情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3: 其实现在大家主要就是担心鸡蛋黄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
2: 对，
3: 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吃多了鸡蛋会让胆固醇变高，血脂变高，甚至会得胆结石之类的疾病。
2: 是的，
3: 所以很多人就会对吃鸡蛋，尤其是吃蛋黄这件事情比较谨慎。
2: 有道理，那鸡蛋吃多了真的会让胆固醇和血脂升高吗？
3: 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鸡蛋吃多了会让胆固醇变高，因为影响我们血脂的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2: 是的，
3: 那鸡蛋里面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但是它的饱和脂肪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还含有卵磷脂，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
2: 那就是说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其实影响没那么大呗。
3: 对，没错，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70%左右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合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是靠我们吃进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你吃进来的多了，身体合成的就会少一些，所以如果你本身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吃鸡蛋是不太会让你的血脂受到很大影响的。
2: 哦，那这么说的话，吃鸡蛋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3: 有啊，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而且还有研究发现，健康的年轻人每天吃3个以内的鸡蛋是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是有好处的。
2: 真的是没想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实用了，就是到底一天吃几个鸡蛋是最健康的。
3: 嗯哼，
2: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常的成年人来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3: 有的，其实我们的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是有明确说的，就是正常成年人每周建议吃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一个鸡蛋大概是50到60克嘛，所以差不多就是每周6到7个，平均下来就是一天一个。对，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
2: 从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天一个鸡蛋是不是也是安全的呢？
3: 没错，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里面说，我们每天胆固醇的摄入最好不要超过300毫克，那一个鸡蛋黄里面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那你就算其他的食物里面也会吃进来一些胆固醇，但是一天一个鸡蛋的话还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2: 对，
3: 所以是比较适宜的。
2: 明白了。那对于比如说像孕妇或者说正在健身的人，这种对蛋白质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他们一天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呢？
3: 其实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包括青春期的孩子，
2: 嗯，
3: 正在健身增肌的人，或者说大病初愈需要恢复的人，这些人群都是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鸡蛋的。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3个。
2: 好的，那这个量是只吃蛋白呢，还是说包括蛋黄？
3: 这个量是包括蛋黄的，但是前提是你其他的动物性食物吃的不多。如果说你平时已经喝了很多牛奶，或者说吃了很多肉、鱼、豆制品，那你鸡蛋还是建议一天最多一个，而且做法的话最好是蒸或者煮，不要去吃那种油炸的。
2: 原来是这样。那高血脂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在吃

0: 鸡蛋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讲究吗？
1: 高血脂的人群的话，他肯定是要更严格的控制一下脂肪的摄入嘛。
0: 嗯，
1: 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一周不要超过五个，而且最好是把你其他的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红肉啊、虾呀、啊、这些东西都要算进去，然后来调整你鸡蛋的量。
0: 哦，那听起来这个胆固醇的摄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1: 对，肥胖的人群也是要控制总热量嘛。那有研究发现，就是肥胖的人如果每周吃鸡蛋超过六个的话，全因死亡率是会上升的。所以说肥胖的人如果是在减重期间的话，你可以用鸡蛋来补充优质蛋白，但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一个。
0: 嗯，
1: 而且最好是吃蒸煮的鸡蛋，不要去吃那种煎炸的，然后再搭配上大量的蔬菜杂粮以及低脂的奶制品，这样子来吃会比较好。
0: 好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鸡蛋和胆固醇血脂的关系算是给大家讲清楚了。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不用担心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风险的，
1: 嗯哼，
0: 甚至还会有些好处。
1: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

0: 人都软乎乎的，绿蟹后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啊，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总是很容易在被误解或者被质疑的时候，下意识的想要去不断的证明自己。
4: 对，
3: 然后这种习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耗，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摆脱它？
4: 对，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从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说起吧，就是为什么人在被误解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想要为自己辩解。
4: 嗯，
3: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说的？
4: 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吧，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真的很努力了，我不是偷懒，我真的没恶意。
3: 嗯，
4: 其实每一句都是在试图让别人相信自己。
3: 确实如此，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4: 还有就是像小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玩具是谁的，
3: 嗯，
4: 那小朋友可能就会说，我爸爸在超市给我买的，那你有发票吗？
3: 嗯，
4: 那小朋友可能就真的想去拿发票来证明
3: 啊。
4: 包括在工作场合里面，比如说有人提出一个建议然后被同事误解了，那他可能也会拼命的去找各种材料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3: 如果自证的压力一直都没有办法缓解，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呢？
4: 像《让子弹飞》里面的小六子其实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3: 嗯、
4: 明明只吃了一碗粉，却被诬陷吃了2碗粉，他百口莫辩，最后只能剖腹自证，虽然证明了清白，但也痛苦地失去了生命。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明明自己没有做错，但是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不断地去想要证明我没有错。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消耗自己的，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很容易陷入到这种反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漩涡当中。
3: 为什么人会很容易陷入自证的陷阱？就这个自我证明和我们说的这种消极的自证陷阱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4: 其实积极的自我证明，它是一种你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然后主动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实力。那这个过程其实你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的，
3: 对，
4: 而且你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些看法就轻易的动摇。但是消极的自证陷阱就是你会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
3: 对，
4: 然后你会为了去反驳这些外界的质疑，不断的去为自己辩解。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忽略掉自己真正的成长，而且你会越来越依赖外界对你的认可，最后就会很容易精疲力尽。
3: 原来是这样，那有哪些成长经历或者性格特质会让人更容易陷入这种消极的自证陷阱呢？
4: 比如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缺爱，或者说缺少关注，缺少认可的，那你就会特别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然后也会很努力的去想要证明自己。就像在一些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
3: 嗯、
4: 女孩子就会经常想要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孩差。
3: 这样的话是不是家庭的教育方式也会影响？
4: 肯定会啊，比如说你父母对你要求非常的严格，
3: 嗯，
4: 那你长大之后即使父母不在你身边，你的内心里面也会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内在父母，然后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去很自然的就开始自我怀疑自我辩解，就会很累。还有一种就是你本身对自己的认知不是很清晰的、
3: 嗯、
4: 你就会很依赖别人的认可，那一旦遇到否定就很容易陷入自我证明的怪圈。
3: 明白了，那经常的陷入这种自我证明的漩涡当中，会对人的精神状态或者说对人的心理造成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4: 最直接的就是你会精神内耗，因为你会不断的去反复的思考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3: 对，
4: 然后时刻都在准备着为自己辩解，那你就会很疲惫，
3: 嗯，
4: 久而久之就会产生焦虑，而且你也会越来越不自信。 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3: 这么说的话，不光是自己难受，跟周围人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吧？
4: 没错，没错。

0: 就是你如果说一直都是要自证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难以沟通，
1: 对，
0: 然后合作性也很差，慢慢的大家就会疏远你，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会经常的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争吵，而且更可怕的是，你这种不断的自证其实是在吸引那些喜欢操控别人的人，
1: 是的。
0: 那你就很容易被 PUA。然后你的不自信也会让别人真的越来越不信任你。
1: 那如果说一个人他总是需要去证明自己，那这种心态会怎么影响他成长和他真正的成就感呢？
0: 其实就是当你一心想要去自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变得听不进去别人的一些建议，
1: 对。
0: 那你就会失去很多可以让自己进步的机会，然后你也会因为害怕批评，所以不敢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那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锻炼出一些新的能力。
1: 看来这样反而会拖慢成长的速度啊。
0: 是的，因为你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嘛。那就算你最后真的被认可了，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很有成就感。
1: 对，
0: 你只会觉得好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就你很难体会到那种真正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快乐。
1: 咱们来换个角度讨论一下，怎么才能够跳出自证陷阱？自我觉察这个方法具体该怎么做？
0: 就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要去留意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特别想要去证明自己，比
1: 对。
0: 如说别人质疑你的能力的时候，或者说你被误解的时候，你要去看清楚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冲动和背后的一些感受是什么。
1: 了解了，那发现这些容易自证的场景之后呢，我们又该怎么去改变这种习惯呢？
0: 关键就在于你要把你的注意力从外界转回到自己身上。就比如说，你把我要证明给他们看，变成我要去做一件让自己感觉有能力的事儿。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本来用来自我辩解的这个力量，转化成你自己成长的动力。
1: 我想知道，就是在修复创伤和学会自我关怀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自证的冲动呢？
0: 核心就是你要用一种支持自己、理解自己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比如说，当你发现自己又想要去自证的时候，你要尝试去理解自己，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自责，
1: 对。
0: 就是要允许自己犯错误，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地方，然后也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
1: 这样的话，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宽容，对自己、对别人都更宽容？
0: 对，因为你在，遇到迷茫或者说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如果可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柔去对待自己，而不是说急于去批判自己。那你就会慢慢的跳出这个自证的陷阱，然后也会更容易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自信。
1: 没错，没错。哎，说到这个，有哪些思维转换和实际的行动可以帮我们摆脱这种对自我证明的依赖呢？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挑战那些总是让你陷入自我否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可以练习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或者说"做错了也没关系"。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卸下一定要做对的这个压力。
1: 确实是这样，就是给自己 permission to be wrong，其实是很 liberating。
0: 还有就是网络上面很流行的"那咋了？如何呢？又能怎
1: ”。
0: 虽然听起来让人觉得这个人很难沟通，却也不失为一种摆脱自证的好方法。
1: 对。
0: 就你要学会把这个责任还给对方。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你的问题，你就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1: 是的。
0: 那如果对方还是在追问，那你也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再抛回给对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陷入到这种无休止的自证当中。
1: 我们在改变自证习惯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自己又掉进了新的压力和新的陷阱呢？
0: 就是你要记住，改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你要允许自己慢慢来，而且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自己觉得很困难的话，也不要逞强，你可以向你身边的朋友寻求支持。或者说，你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你。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自证的陷阱、它的成因、它带来的困扰，然后包括怎么去跳出来。
0: 对，
1: 其实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关注自己的成长，把能量用在自我提升上，而不是消耗在无休止的自我辩解当中。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她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

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厂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钢巴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2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可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

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的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社交礼仪。我们人跟人相处，第一印象靠穿搭靠长相，但是让人记住你的愿意亲近你的往往是味道，干净舒服的香气会悄悄地提升你的整体质感，这就是香水最核心的作用。它可以遮盖日常的汗味体味，保持身体气息清爽，更重要的是淡淡的香味可以治愈自己，提升自信，让我们一整天的状态都松弛又精致。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真的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

0: 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在所有珠宝里面，珍珠是永远不过时，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从古到今，你看，从贵族名流再到时尚大咖，包括我们熟知的奥黛丽·赫本，无数的经典明星、优雅女性都超级偏爱珍珠，因为钻石张扬炫耀，金银浮夸华丽，唯独珍珠自带温柔贵气，从容的气场，不刺眼不张扬，却自带高级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能火上几十年，永远稳居经典首饰的榜首。很多姐妹在买珍珠的时候在纠结一个问题啊，到底我要选海水珠还是淡水珠呢？看着都亮亮的圆圆的，根本分不清啊，也不知道钱到底花在哪儿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次给大家讲明白。首先，传统认知里，海水珠贵、稀缺、高级，淡水珠平价、性价比高。老牌的海水珠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珠光极强，锐度很高，这种光泽是透亮的、闪耀的，强光下光芒四射，层次感很丰富。而且海水珠产量低、瑕疵少，所以一直是高端珠宝的代表，价格也居高不下。那么淡水珠呢，前几年的老款淡水珠啊，确实短板很明显，比如说光泽偏雾感、偏闷，亮度不够通透，珠光比较平，跟灵动亮眼的海水珠一眼就能区别开。但是重点来了，这两年的淡水珠的养殖技术、抛光工艺直接全面升级，现在的高品质淡水珠圆度、细腻度、表皮的干净度全部拉满，珠光温润透亮，层层滴进，这种高级的柔光质感已经无限的贴近海水珠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优质淡水珠啊，普通人肉眼几乎分辨不出。

0: 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大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两刃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啊，提起珍珠总能够想到李商隐的诗句。古人呢，其实早就把珍珠的温柔写进了诗里，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那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足以看出自古至今珍珠啊一直都是自带雅致氛围感的一个配饰。很多人买珍珠分不清什么海水珠淡水珠怎么区别，今天咱们用大白话给各位讲清楚。海水珍珠是属于有核养殖，一个贝壳大多呢只孕育一颗珍珠，形状圆润规则，光泽特别的亮眼，而且呢镜面感很强，看着通透显贵。淡水珍珠呢大多属于无核养殖培育，一个蚌能够长出好多的珠子，形状的五花八门，米形的扁圆形的非常普遍，光泽温润内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日常随便戴不心疼。再聊一聊啊，珍珠谁戴最合适？这上班族经常开会应酬的女生，闭眼入，低调不浮夸，衬得气质端庄大方，偏爱温柔风复古穿搭的所有年龄段的女生都非常适配。长辈佩戴大颗的珍珠稳重耐看，学生啊年轻的小姑娘就选小巧的淡水珠，日常清爽百搭。性格张扬偏爱酷飒重工首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珍珠太素雅，整体来讲喜欢温婉质感穿搭走简约路线的朋友戴珍珠最出彩。您学会了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

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蟹后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最近速吸鞋到处都能看见，为什么就突然火出圈了呢？现在啊，大家都爱露营玩水，进山去玩速吸鞋啊，满是镂空，沾水秒排水，不闷脚不臭脚，鞋底还防滑，你踩个石头啊，下雨天走路都比较稳，比这洞洞鞋安全不少。再加上现在流行山系的穿搭非常火呀，日常出门搭衣服也好看，属于那种丑萌丑萌的，又有点松弛感在线的感觉。买鞋呢，咱们总能看见鞋底的 TPU 这三个字儿，大白话来讲，它其实就是耐磨耐造的材质，泡水日晒不容易坏，冷热环境鞋底质感都非常稳定，户外鞋子很适配。缺点呢，它是不会软绵绵，很多人买鞋呀叫死磕软底儿，其实啊，鞋底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短途逛街偶尔穿软底儿没问题，如果您是天天都要走路啊，出门徒步，太软的鞋支撑不住脚弓，走太久脚底容易发酸，还容易崴着脚。鞋底儿完全硬掰不动也不行，走路费劲儿磨脚掌。最适合的是前掌能够轻松的弯折，后跟偏硬又有支撑，走路舒服还能够保护腿脚。最后给您总结，玩水户外就选 TPU 底儿的速吸鞋比较靠谱，日常穿鞋软硬适中，别盲目的追求极致的软。您学会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可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

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去玩水，很多人会嫌弃速吸鞋丑，非要穿双运动鞋或者凉拖下水，结果要么脚泡得发白，要么脚趾头磕破皮。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双臭萌臭萌的求生神器。第一个，速吸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漏勺，设计师在鞋底和鞋面打了几十个洞，不是偷工减料，而是为了让它能够光速排水。普通运动鞋进水瞬间就会变成2公斤的沙袋，每走一步都像是在练负重深蹲，而速吸鞋进水还没等你反应过来，水就已经漏光了，这叫进得去出得快，永远不给水留在你鞋里过夜的机会。第二个，别看它底软，它是专门对付水下杀手青苔的。普通拖鞋沾水秒变溜冰鞋，一踩石头就劈叉，速吸鞋用的是特种攀岩橡胶，那种粘性就像壁虎的脚掌，专门往石头缝里钻。穿上它，你在长满青苔的河床上走得像练了轻功水上漂，要是穿普通拖鞋，那你大概率是在表演河底托马斯全旋了。最后一个，穿速吸鞋走两步觉得硌脚，别着急骂设计师，那是免费的核桃足底按摩。速吸鞋的设计初衷是保护脚趾不被尖石头划破，所以包裹性极强，但因为要排水，鞋里免不了进沙子，这时候每走一步，沙子就在你的脚底来回摩擦，这不就是自带的磨脚石服务吗？你看着玩一趟回来，不仅心情变好了，脚后跟的老皮也给你磨得干干净净，漏水漏勺壁虎掌核桃磨脚石，这就是速吸鞋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玩个水都玩出专业范儿，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5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四大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的事。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眼霜堪称护肤品里的单价刺客，这一小罐还没酸奶盖大，却敢卖出天价，很多人用了半天还在纠结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太贵了。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审视这块眼部甜点。第一个，为啥非要用眼霜，面霜它不行吗？还真不行。你的眼周皮肤是全脸的贫瘠之地，皮脂腺几乎为零，不出油不保湿，厚度只有0.5毫米，相当于一张 A4 纸。如果你把涂脸的大分子面霜往眼上糊，就像在沙漠里倒混凝土，它根本吃不进去，还堵得慌。眼霜就是专门为这片荒漠调制的精细肥料，面霜进去就是超载卡车，眼霜才是温柔骆驼。第二个，很多人用完眼霜长脂肪粒，第一反应是这眼霜太油了，真的冤枉了。90%的脂肪粒是你自己搓出来的，眼部皮肤没有皮下脂肪，非常脆弱。你涂眼霜时用力过猛，来回拉扯，等于拿砂纸在嫩肉上磨，皮肤为了修补伤口，疯狂分泌角蛋白，就形成了脂肪粒。所以不是眼霜太油，而是你的手太黑，长脂肪粒它不是营养过剩，是工伤啊。最后一个，美容师总让你用无名指涂眼霜，为啥？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魔法，而是因为它是你的最弱手指，食指中指力气太大，专干粗活，无名指天生力量弱，脾气好，用食指涂眼霜那是推土机作业，用无名指才是羽毛轻浮。想不开眼角纹，先学会欺负你的无名指，让它去干轻活。撒哈拉沙漠砂纸磨脸，最弱无名指，这就是眼霜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涂个眼霜都能涂出极客范。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0。

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爱上萧云石，不是因为他有多火爆，而是因为呢，他藏着一份独有的温柔和共情。很少有美妆品牌从诞生之初就为女生本身而存在。那1954年的法国巴黎，创始人雅克库尔丹见证了太多女性的困扰。在那个年代，护肤要追求强效速成，要么就是粗糙敷衍，没有人真正在意特殊时期的肌肤该如何被温柔的对待。那他心里呢，一直有一个执念，美丽不应该有代价，护肤更不应该是消耗。于是呢，他就亲手创立了娇韵诗。不同于追求流量和效果的品牌，他放弃了激进的化学配方，一头扎进了天然植物的世界，走遍山野，萃取纯粹的植物精粹，用最温柔的成分，最严谨的科研打磨每一款产品。最动人的是，从始至终，娇韵诗的初心从未变过。它是最早来关注女性特殊护肤需求的品牌，知道女生在孕期肌肤敏感脆弱，就专门研发温和修护的身体护理系列，帮无数妈妈远离纹路焦虑。也知道熬夜肌、干敏肌的脆弱，就打磨出了经典的双萃，以植物能量维稳修护。70年来，他不炒作，不跟风，不急躁。作为坚守至今的法国家族品牌，他褪去所有商业浮躁，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用自然的力量温柔陪伴女性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他从不追求让皮肤瞬间完美，只守护你原本的好状态，不制造容貌焦虑，只治愈肌肤的疲惫与不安。其实真正的高级护肤从来也不是强行改变肌肤，就像娇韵诗70年来的坚守，以温柔之力护岁月从容，接纳每一种肌肤状态，善待每一个阶段的你，这就是他风靡近百年依旧被无数人偏爱最大的底气。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 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

0: 这儿禁止游泳啊。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

0: 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其实呢，在身边非常多好用的东西，最开始都不是工厂设计出来的爆款，而是普通人被生活的麻烦逼出来的温柔创造。那素吸鞋呢，其实就是这样一双带着烟火故事的鞋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科罗拉大峡谷，有一群常年在河道工作、带队漂流的领航员，他们每天呢都要和溪水、乱石还有湿滑的岩壁打交道。那个时候没有专门的玩水的鞋子，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无解的尴尬，穿运动鞋的时候进水之后呢很沉重，粘脚，久久不干，走在青苔石头上也容易打滑摔跤，但是穿普通凉鞋，鞋带容易断，鞋子容易被水流冲走，包括呢裸露的脚踝随时也会被水下的岸石磕碰受伤。就这样日复一日，他们体验着这种进退两难的狼狈，想要亲近山水，却永远被一双鞋束缚住脚步。当时呢，有一位常年驻守河谷的领航员马克，看着无数的游客和同行一次次的打滑磕脚，湿透狼狈，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很朴素的念头，能不能有一双鞋，既不怕水，又抓得住石头，又能护住双脚，稳稳跟脚呢？没有任何商业团队，也没有华丽的研发，只有常年和山水相处的真实经验，他凭着自己多年涉水踏实的体感，一点点改良，反复测试，扔掉了笨重吸水的鞋面，保留了鞋子的包裹保护，加固不易脱落的绑带，专门适配水流的冲击，优化鞋底纹路，来对抗青苔湿滑。就这样，世界上第一双专为水域而生的运动涉水鞋悄悄诞生了。最动人的是他的出身，他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潮流，他诞生于普通人的痛点，诞生于狼狈的体恤。最开始呢，他只是河谷领航员自用的一双省心鞋，后来呢，就被越来越多的户外玩家发现，哦，这双鞋太懂山水之间的不易了，他不怕泡水，不怕湿滑，护住脆弱的双脚，让人终于可以放心自在地走进溪流。慢慢的，这双源自河谷的手工改良鞋就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素吸鞋。他没有昂贵的出身，也没有高端的故事背书，他的一生只在做一件很温柔的事情，就是替我们接住所有夏日玩水的松弛，免除所有的狼狈与不安。原来所有治愈生活的好物，最初的初衷都特别的简单，不过是看懂了人间不变，所以温柔不缺。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 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

0: 听我唱着内心的声音，你只看见我表面的美丽。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

0: 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

我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莱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一到夏天，防晒又成了热门话题。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呢，只是为了不被晒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呢，远比色素沉着更加的持久。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分为 UVA 和 UVB。UVB 呢，主打的是晒伤，短时间。

0: 的暴晒，皮肤会发红、刺痛、脱皮，都是因为它造成的。而 UVA 的穿透力呢更强，它不受阴天呢车窗的隔阻啊，会常年的累积，促生细纹、色斑，加速皮肤的老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光老化的元凶。那不少朋友呢，可能存在一个防晒误区，就是认为阴天就不用防晒。其实呢，云层是没有办法阻隔 UVA 的，而且呢，有人觉得待在车里啊也没问题。其实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长波的紫外线。还有的朋友呢，是只靠防晒霜，忽略了硬防晒，那单一的防护呢，效果就会打折扣。正确的防晒呢，应该讲究的是软硬结合。硬防晒呢，优先选的比如说像宽檐的帽子、遮阳伞、防晒的冰袖。出行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强日照的时段。那同时呢，防晒霜的使用呢也有讲究，面部呢需要足量的涂抹，户外的环境呢咱每2-3个小时就得涂一次。通勤呢，咱可以选择 SPF30 左右的防晒产品。那户外游玩呢，建议您选择的是 SPF50 PA4+ 的高倍防晒。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防晒其实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也没有肤质是例外的。男生呢，也别觉得那晒得黑显得健康，其实长期的暴晒呢，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敏感肌呢，也尽量去选择温和的物理防晒。其实防晒呢，也不只是夏日限定，而是全年的护肤的必修课。咱别等到晒伤长出色斑了然后才重视，日常坚持做好防护，才能够守住皮肤的好状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1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1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2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1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1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2: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

0: 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4: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一到，满大街都是脸基尼和防晒衣大军，但你花了大价钱买的防晒衣真比穿件长袖衬衫强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件人肉防护服里的猫腻。第一个，防晒衣为啥能防晒？难道布料有结界？其实很多合格的防晒衣本质上是件固态防晒霜，厂家在布料里加了二氧化钛，对，就是防晒霜里那个白色的物理防晒剂。你以为只是穿衣服，其实你是把防晒霜涂在了衣服上，所以那种几十块钱还宣称自己是防晒的神衣，它可能只是在布料里加了点面粉，一洗就没了，只剩下一件心理安慰衫（括弧打折的除外）。第二个，怎么来判断防晒衣行不行？别听商家吹什么凉感黑科技，你回家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把衣服盖在亮着的灯泡上，如果你能清晰地看到光圈，甚至能够数清灯泡的钨丝，那么恭喜你，你买了一个文字自助餐通道，紫外线和可见光波长差不多，光能透过去，紫外线也能长驱直入。真正好的防晒衣布料密度极高，那是给紫外线射的死胡同，根本透不过去。最后一个，别信所谓的又防晒又透气如风，物理学告诉你，密度越高防晒越好，但也越闷。那些号称透气到像没穿的，防晒效果通常就像皇帝的新衣，真正硬核的防晒衣穿上去就像裹了层保鲜膜，虽然晒不黑，但也能把你捂热了。所以买防晒衣就是在选要温度还是要风度，没有什么完美解，除非你愿意裹着棉被出门。固态防晒霜、文字自助餐、温热保鲜膜，这就是防晒衣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防晒都能防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

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带呢天天像捡大宝，随手一带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未时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

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们也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所有的人。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吃饭前上厕所之后，大家都习惯挤点洗手液搓一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号称强力抑菌的洗手液，可能只是给

0: 细菌开了一个豪华 SPA。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卫生间里的去污大师。第一个，别再迷信泡沫多了。很多人觉得搓出的泡泡越丰富洗得越干净，其实洗手液里的表面活性剂才是干活的苦力，而那些丰富细腻的泡沫大部分是加了起泡剂带来的气氛组，它们的作用就是让你觉得哇，洗得好认真，顺便把香精的味道送进了你的鼻子。所以只要搓够20秒，没泡沫也能洗干净，别再让泡沫焦虑骗了你。第二个，很多洗手液号称抑菌99%，其实只有点玩文字游戏。除非你是医用消毒液，普通洗手液更多是把细菌从你的手上冲走，而不是杀绝。如果你挤完不冲水，或者随便搓两下就完事儿，细菌非但没有死，反而被洗手液的滋润成分喂得饱饱的，在你的手纹里开启了狂欢 party。 所以光挤不冲水等于给细菌做了一个精油护理。最后一个，很多人洗完手觉得滑滑的，总觉得是假滑没冲干净，就疯狂的拿水冲，其实那是洗手液里的保湿剂留下的保护膜。如果洗完手嘎吱嘎吱特别涩，说明去油太狠把皮脂膜都洗秃了，那是暴力去污。所以下次再觉得滑，别怀疑是其他问题，那是你的手刚做了一次高级保养。气氛组泡沫，细菌 SPA， 高级保养膜，这就是洗手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手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网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1000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都用过的护肤老牌科颜氏。很多人熟悉它清爽极简的包装，温和好用的明星单品，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遍全球的护肤品牌，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那它的起点呢，不是高端的美妆实验室，而是在185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街头一间不起眼的社区老药房。当时的纽约13街和3大道的街角，因为一棵茂盛的老梨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梨树角。就在这样一个温柔的街角，第一家科颜氏药房正式开业。最初呢，这里只是一间售卖草药、精油和医用制剂。

0: 的小众药铺，主打天然草本调理，服务周边的社区居民。到了1894年，热爱植物研究的专业药剂师约翰·科研士就接手了这家小店，正式呢将它命名为科研士药房。和当时只卖产品的药铺不同，约翰始终坚持药房初心，免费为街坊来提供护肤肌肤调理咨询，用天然植物原料调配温和的配方，慢慢积累了极好的口碑。后来呢，学徒出身的欧文·莫尔斯加入了品牌，深耕草本配方的研发，结合了百年药房的制药工艺，打磨出了多款经典的配方。那现在我们熟知的金盏花水，还有白泥面膜，以及高保湿面霜、素颜，都能找到早年药房草本养护的影子。170多年来，科研士没有追逐花哨的包装和浮夸的营销，始终是坚持老药房的初心，以制药的严格标准来做护肤，主打安全、温和、高效，极简透明的设计，真实有效的成分，也让它跨越时代，从纽约街角的社区小店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口碑护肤大牌。从1985年至今，变的是时代和热度，不变的呢是科研士扎根天然、专注修护的初心。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默默守护每一寸肌肤的状态。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4+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2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银6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6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的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其实呢，在身边非常多好用的东西，最开始都不是工厂设计出来的爆款，而是普通人被生活的麻烦逼出来的温柔创造。那素汐鞋呢，其实就是这样一双带着烟火故事的鞋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科罗拉大峡谷，有一群常年在河道工作、带队漂流的领航员，他们每天呢都要和溪水、乱石还有湿滑的岩壁打交道。那个时候没有专门的玩水的鞋子，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无解的尴尬。穿运动鞋的时候，进水之后呢，很沉重、粘脚，久久不干；走在青苔、石头上也容易打滑摔跤。但是穿普通凉鞋，鞋带容易断，鞋子容易被水流冲走，包括呢裸露的脚踝，随时也会被水下的岩石磕碰受伤。就这样日复一日，他们体验着这种进退两难的狼狈，想要亲近山水，却永远被一双鞋束缚住脚步。当时呢，有一位常年驻守河谷的领航员马克，看着无数的游客和同行一次次的打滑磕脚，湿透狼狈，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很朴素的念头：能不能有一双鞋，既不怕水，又抓得住石头，又能护住双脚，稳稳跟脚呢？没有任何商业团队，也没有华丽的研发，只有常年和山水相处的真实经验。他凭着自己多年涉水踏实的体感，一点点改良，反复测试，扔掉了笨重吸水的鞋面，保留了鞋子的包裹保护，加固不易脱落的绑带，专门适配水流的冲击，优化鞋底纹路，来对抗青苔湿滑。就这样，世界上第一双专为水域而生的运动涉水鞋悄悄诞生了。最动人的是他的出身，他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潮流，他诞生于普通人的痛点，诞生于狼狈的体恤。最开始呢，他只是河谷领航员自用的一双省心鞋，后来呢，就被越来越多的户外玩家发现，哦，这双鞋太懂山水之间的不易了，他不怕泡水，不怕湿滑，护住脆弱的双脚，让人终于可以放心自在地走进溪流。慢慢的，这双源自河谷的手工改良鞋就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素汐鞋。他没有昂贵的出身，也没有高端的故事背书，他的一生只在做一件很温柔的事情，就是替我们接住所有夏日玩水的松弛，免除所有的狼狈与不安。原来所有治愈生活的好物，最初的初衷都特别的简单，不过是看懂了人间不变，所以温柔不缺。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9: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 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在秋天独自叹息，九月的天气。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

0: 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她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新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新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5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社交礼仪。我们人跟人相处，第一印象靠穿搭、靠长相，但是让人记住你的、愿意亲近你的，往往是味道。干净舒服的香气会悄悄地提升你的整体质感，这就是香水最核心的作用。它可以遮盖日常的汗味、体味，保持身体气息清爽。更重要的是，淡淡的香味可以治愈自己，提升自信，让我们一整天的状态都松弛又精致。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深得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

0: 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雅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的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我的爱是什么，你得自己感受。
1: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

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在所有珠宝里面，珍珠是永远不过时，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从古到今，你看，从贵族名流再到时尚大咖，包括我们熟知的奥黛丽·赫本，无数的经典明星、优雅女性都超级偏爱珍珠，因为钻石张扬炫耀，金银浮夸华丽，唯独珍珠自带温柔贵气，从容的气场，不刺眼不张扬，却自带高级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能火上几十年，永远稳居经典首饰的榜首。很多姐妹在买珍珠的时候在纠结一个问题啊，到底我要选海水珠还是淡水珠呢？看着都亮亮的圆圆的，根本分不清啊，也不知道钱到底花在哪儿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次给大家讲明白。首先，传统认知里，海水珠贵、稀缺、高级，淡水珠平价、性价比高。

0: 老牌的海水珠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珠光极强，锐度很高，这种光泽是透亮的、闪耀的，强光下光芒四射，层次感很丰富。而且海水珠产量低，瑕疵少，所以一直是高端珠宝的代表，价格也居高不下。那么淡水珠呢，前几年的老款淡水珠啊，确实短板很明显，比如说光泽偏雾感、偏闷，亮度不够通透，珠光比较平，跟灵动亮眼的海水珠一眼就能区别开。但是重点来了，这两年的淡水珠的养殖技术抛光工艺直接全面升级，现在的高品质淡水珠圆度、细腻度、表皮的干净度全部拉满，珠光温润透亮，层层滴进，这种高级的柔光质感已经无限的贴近海水珠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优质淡水珠啊，普通人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海水珠和淡水珠的区别了，你看两个不放在一起极致对比，完全看不出差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选购结论，就是追求极致收藏，预算充足，想要那种极致锐利强光，选海水珠，珍贵保值，质感顶级。如果是日常佩戴、通勤、穿搭、高频使用，追求高级又省钱，新款高品质的淡水珠就是天花板，性价比高，颜值完全够用，日常佩戴根本不输贵价海水珠。所以如果你有预算就选海水珠，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你就选淡水珠，它是真正做到了平价且能够穿出贵千金的气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一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一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人买珍珠买了一堆啊，带出来总是觉得廉价不够高级。问题根本不在珍珠便宜，而是大小点位选错了，主次戴反了。绝大多数人啊，都会踩一个超级的大雷，耳钉戴的大颗，项链戴的小颗。你要记住这样的一句话，终身受用啊，就是珍珠的佩戴铁律，成套搭配，项链主珠一定要大于耳钉。为什么？因为人的视觉中心第一眼落在脸上和颈部衔接的锁骨区域，项链呢是整身搭配的主视觉，耳钉呢只是点缀配饰。如果耳钉大项链小，你的视觉直接呈现出头重脚轻，焦点全部堆积在脸上，显得拥挤浮夸，不够优雅，完全没有珍珠该有的温柔贵气。正确的万能搭配公式，大家直接抄作业啊。第一，日常成套的基础款项链珠子大于耳钉1-2个点位。比如说项链用8毫米的，那么耳钉你就要选择6-7毫米的，主次分明，错落有致，高级感瞬间就出来了。第二，单颗吊坠项链的佩戴，吊坠可以选偏大颗的点位，整体提亮气质。耳钉呢就要选精致小巧的，用小巧的耳钉做呼应，不抢风头，干净利落，通勤、见家长、正式场合都超级加分。光记住项链和耳钉的配比还不够，很多人戴上珍珠不好看，就是因为没有结合自己的脸型、耳垂去选择尺寸。我教大家最简单零失误的参照方法啊，选择珍珠耳钉，第一，你的参照物是看脸型，第二，参照物看耳垂。脸圆的女生尽量不要选超大颗正圆的珍珠。

0: 横向膨胀会显得脸更宽更圆，选择中等尺寸的小巧圆润的珍珠，刚好柔和脸型，超级显瘦。那么长形方形的脸非常吃珍珠，温润的珠光可以弱化棱角，中和硬朗感，中等偏大一点的珠子会显得整个人温柔又大气。再看耳垂，耳垂偏小偏薄的千万别选大珍珠，压耳朵还显得突兀，6到7米的是神仙百搭的尺寸。耳垂饱满偏厚，完全可以驾驭到7到9的点位，撑得起珠光显贵又精致。整体我们要记住核心逻辑啊，就是项链它负责撑气场，耳钉它负责做精致做细节修饰脸型。遵循这个法则，不管你是戴温柔奶油风淡水珠还是亮泽的海水珠，成套戴出来都是干净显贵温柔大方的质感。其实珍珠高不高级真的不靠价格，靠的是佩戴的分寸感，选对大小点位，找对主次比例，即便是几百块钱的淡水珠也能带出几千块的优雅高级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5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今天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买珍珠啊，真的是一头雾水。打开商家的页面，什么极强光、极光、正圆、近正圆、微瑕、肉眼无瑕，这些专业名词你看的是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怎么挑选，也不知道钱到底该花在哪个地方。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普通人买珍珠的万能优先级的公式，请记住顺序，永远你都不会买错。买珍珠的黄金顺序，第一看光泽，第二看圆度，第三看瑕疵。首先重中之重的珍珠，最贵最核心的就一定是珠光。我们常说珠光宝气，珍珠的灵魂根本不是圆不圆，而是看亮不亮。市面上分为弱光、中光、强光、极强光，大家记住一句话，光泽越好，珍珠越显贵，越有灵气。哪怕珠子小那么一点点，只要是极强光的，那它自带通透的发光感，戴在脸上提亮肤色，高级通透，远远一看它就是贵气。而那些看起来很便宜很塑料的珍珠，不是不够圆，是没有珠光，死气沉沉的，发闷发白，瞬间廉价感拉满。所以大家选购的第一条就是先锁定强光、极强光，那么光泽永远是珍珠的第一生命线。第二呢，你再看圆度。很多人认为珍珠越圆越好，没错，正圆的珍珠本身就是稀缺的，天然养殖的珍珠100%正圆的非常少，所以正圆的贵，品相呢也最高级。其次就是近正圆或者是微微椭圆，我们在这里教给大家最实在的选购技巧。如果是日常通勤，不用死磕完美正圆，高品质的近正圆搭配极强光，肉眼完全看不出不圆，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佩戴足够高级。如果是送礼自留珍藏，或者是想要精致顶配，那么你再去选正圆的品相，规整大气，质感拉满。第三，我们再看瑕疵度，大家一定要明白，天然珍

0: 珠几乎没有百分之百无瑕的，所以海水珠、淡水珠都是天然养殖的产物，有轻微的生长纹路、小针眼、小斑点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市面上出现的瑕疵等级，大家可以直接对号入座啊。第一，无瑕的，肉眼无瑕的，这都属于顶级品项了，表面干净通透，基本上找不出任何的痕迹，价格最高，适合收藏。第二呢，微瑕的，近距离看才能看到一丁点的细微的纹路，正常的社交距离完全看不见，性价比非常高，推荐日常入手。第三就是微瑕，轻微小瑕疵，不影响整体佩戴。第四，明显瑕疵，像斑点啊、坑点明显呀、不建议大家选购。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终极省钱的结论，非常实用啊。普通人日常买珍珠，优选极强光，然后进正源，再加极微瑕，这一套搭配，光泽透亮，自带发光，社交距离完美无瑕，性价比又高，又耐看，又显贵，也是今年最火、最值得入手的品项。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四大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5: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4: 对，
5: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5: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4: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5: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时间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呀、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4: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5: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4: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5: 对，
4: 那喝太

0: 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0: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再喝淡盐水的话，会让你盐的摄入更多，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肾功能异常的人是绝对不适合的。然后蜂蜜水的话适合有便秘的人，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肥胖的人。柠檬水的话，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会不舒服。
1: 明白了，那早上起来这杯水到底喝多少合适，怎么喝才科学？
0: 一般的话建议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喝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胃液给稀释了，这样会影响我们早餐的消化，然后喝太少的话又起不到这个健康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喝。然后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1: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0: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1: OK，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0: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1: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0: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1: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0: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1: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0: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捂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2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

0: 接着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石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间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哎，你知道吗？最近我发现身边好多朋友都在报各种线上兴趣班，从学日语到弹吉他，还有练瑜伽的，感觉大家突然都变成了学习狂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4: 对啊对啊，我最近也在学尤克里里呢，就是那种小小的四弦琴，每天跟着视频练半小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不过说真的，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要学乐器，就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别人弹得那么开心，自己也想试试。
3: 哦，那你是被种草了对吧？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年轻人报线上兴趣班已经成了一种热潮，像语言学习、音乐、运动这些领域特别火，甚至还有人学编程、插画什么的。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4: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周末又不想出门，线上兴趣班就很方便啊，随时随地都能学，而且价格也比线下便宜很多。比如我学尤克里里，一个月的课程才几十块钱，比报线下班划算多了。
3: 对，性价比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都想提升自己，不想被时代淘汰。你想啊，多学一项技能，不管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都有帮助，对吧？比如学英语，以后可能有机会出国旅游或者和外国人交流；学音乐，可以陶冶情操，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4: 没错没错，我身边就有朋友学日语，他说以后想去日本旅游或者看日剧不用字幕，感觉特别酷。还有人学健身，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好，更自信。不过话说回来，线上兴趣班真的能学到东西吗？我有时候跟着视频学，感觉自己练得不对，但又没人指导，挺纠结的。
3: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线上学习的弊端就是缺乏互动和反馈。不过现在很多平台都推出了一对一辅导或者社群交流的功能，比如你可以把自己的练习视频发到群里，老师或者其他学员会给你点评，这样就能及时纠正错误了。而且有些课程还会设置作业和考试，督促你学习，效果其实还不错。
4: 哦，原来如此，我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些功能呢。那你有没有报过什么线上兴趣班？感觉怎么样？
3: 我报过一个 Python 编程班，就是想学习一些基础的编程知识，以后可能用得上。说实话，一开始觉得挺难的，很多概念都听不懂，但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慢慢就入门了。而且课程里有很多实战项目，比如做一个简单的网站或者小程序，完成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很多人报了班之后就三分钟热度，学了几天就放弃了，这样肯定学不到东西。
4: 对，坚持确实很重要。我学尤克里里也是，一开始手指按弦特别疼，差点就放弃了，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能弹几首简单的曲子了。不过我有时候会觉得线上兴趣班虽然方便，但还是不如线下班有氛围，你觉得呢？
3: 这个要看个人喜好吧，有些人喜欢线下班的互动和氛围，有些人则更喜欢线上班的自由和灵活。比如我就比较喜欢线上学习，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不用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0: 而且现在很多线上课程的质量都很高，老师都是行业内的专家，比一些线下班的老师还要专业。
1: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线上兴趣班的兴起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和精神追求。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物质生活，现在则更愿意花钱投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你觉得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0: 我觉得会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线上学习会越来越方便和普及。而且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独立和自主，喜欢尝试新事物，线上兴趣班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不过，我觉得未来线上和线下学习会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比如，有些课程适合线上学习，有些则适合线下学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1: 对，我也这么认为。比如学舞蹈或者武术，可能线下班更合适，因为需要老师现场指导动作；而学语言或者编程，线上班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线上兴趣班的热潮对传统教育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影响肯定是有的，传统教育行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一些线下培训机构可能会推出线上课程，或者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毕竟竞争能促进进步，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消费者。
1: 没错，优胜劣汰嘛。不过我还是希望线上兴趣班能越来越规范，不要出现太多质量参差不齐的课程，让大家能真正学到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那些想报线上兴趣班的人？
0: 我觉得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想学到什么程度，然后要选择正规的平台和优质的课程，不要贪图便宜而选择一些质量差的课程。最后就是要坚持学习，不要半途而废。你呢？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1: 我觉得还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课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对某个领域不感兴趣，即使报了班也很难坚持下去。比如我学尤克里里，就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才会有动力去学习。还有就是要合理安排时间，不要因为学习而影响了工作和生活。
0: 对，兴趣确实很重要，而且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个脚印儿的来。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线上兴趣班的热潮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有些人报了太多课程，导致压力过大，或者沉迷于学习而忽略了现实生活。
1: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我身边就有朋友报了好几个线上兴趣班，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学习，结果搞得自己很疲惫，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性对待，不要盲目跟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课程和学习时间。
0: 没错，理性消费很重要。不过总的来说，线上兴趣班的热潮还是利大于弊的。它给了我们更多学习的机会和选择，让我们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提升自己。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质的线上课程出现，让大家都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对，我也这么希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0: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3: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好多5星级酒店都开始搞电竞房了。我上次出差还特意去体验了一把，感觉还挺新鲜的。
5: 对对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我还以为电竞房都是那种网吧风格的，没想到5星级酒店也开始做这个了。那你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4: 怎么说呢，就是把高端酒店的服务和电竞设备结合起来了，房间里配的都是那种高配置的电脑，还有专业的电竞椅，甚至连键盘鼠标都是定制的。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服务，比如可以叫客房服务送外卖到房间，还能享受酒店的 SPA 和健身设施，这种体验确实和普通网吧不一样。
5: 那你说这些5星级酒店为什么突然开始搞电竞房了呢？是因为电竞行业现在特别火吗？
4: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你看现在电竞行业发展的这么快，用户群体也越来越大，而且很多电竞用户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其实挺强的，5星级酒店可能是想通过电竞房来吸引这些年轻用户，毕竟传

0: 用的酒店客户群体可能已经比较固定了，需要开拓新的市场。
1: 那除了吸引年轻用户，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比如提升酒店的入住率？
0: 肯定有的啊，你想，现在酒店行业竞争这么激烈，尤其是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其实是个挺头疼的问题。电竞房作为一种差异化的产品，可以吸引那些喜欢电竞的用户来入住，这样就能提高酒店的入住率和收益了。而且电竞房的价格通常比普通房间要高一些，利润空间可能也更大。
1: 那现在五星级酒店的电竞房产品都有哪些特点呢？是不是都差不多？
0: 也不能说都差不多吧，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共性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高配置电脑和专业电竞设备，还有就是房间的装修风格可能会比较年轻化，比如用一些霓虹灯、电竞元素的装饰画之类的。另外，很多酒店还会提供一些电竞相关的服务，比如组织电竞比赛、提供电竞培训之类的。
1: 那消费者对这些电竞房的反馈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好评或者差评？
0: 我看了一些评价，好评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服务上，比如电脑配置高、网络稳定、服务周到之类的。不过也有一些差评，比如价格太贵、房间隔音不好、电竞氛围不够浓之类的。毕竟是五星级酒店，价格肯定不会便宜，而且有些酒店可能只是把普通房间稍微改造了一下，并没有真正营造出电竞的氛围。
1: 那你觉得传统酒店和电竞文化的融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我觉得挑战还挺多的，首先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传统酒店的文化可能比较注重高端、优雅，而电竞文化则比较年轻、活力，这两种文化怎么融合是个问题。其次是专业度的问题，电竞房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服务，而传统酒店可能在这方面经验不足。还有就是成本的问题，高配置的电竞设备价格不菲，而且需要定期更新维护，这对酒店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那你觉得这些挑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比如和专业的电竞机构合作？
0: 我觉得和专业电竞机构合作是个不错的办法，这样酒店可以借助专业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提升电竞房的专业度和竞争力。另外，酒店也可以通过举办电竞比赛、开展电竞主题活动等方式来营造电竞氛围，吸引更多的用户。还有就是要注重用户体验，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
1: 那你觉得未来五星级酒店电竞房的发展前景怎么样？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0: 我觉得前景还是挺广阔的，毕竟电竞行业还在不断发展，用户群体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年轻人对电竞的热情也很高。如果五星级酒店能够解决好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相信电竞房会成为酒店行业的一个新趋势。不过这也需要时间和市场的检验，毕竟现在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1: 说的有道理。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更好的五星级酒店电竞房出现，让咱们这些电竞爱好者也能享受到高端的服务。
0: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圈圈。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5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5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网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1000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5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

0: 和说媒就媒，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网红扎堆去相亲角挨骂，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哎，我知道，前段时间影视飓风 Team 不是也去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吗？结果被大爷大妈一顿灵魂拷问，视频还火了。
2: 对，就是那个视频，我当时刷到的时候还挺好奇的，你说这些网红明明知道去了会被怼，为啥还非要去呢？
3: 嗨，你还别说，这事儿背后可不止找骂那么简单。咱们先从 Team 那个视频说起吧。他当时拿着个简历牌，上面写着自己的职业是自媒体创业者，结果大爷大妈一看就炸锅了。
2: 哦，具体咋说的？我记得好像有个大妈直接说不稳定，还有人问他收入多少，有没有上海户口，对吧？
3: 没错，你想啊，在相亲角大爷大妈眼里，自媒体这三个字基本就等于没正经工作，人家要的是公务员、医生、老师这种铁饭碗。 Team 说自己月入10万，大妈还不信，说你这收入不稳定，今天有明天没的。
2: 哈哈，这反差感也太强了。那网友们怎么看这事儿？我猜肯定有人觉得 Team 是在作秀吧。
3: 你还真说对了，争议主要分两派，一派觉得网红就是为了流量故意去相亲角找骂制造话题，另一派觉得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年轻人的职业观和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冲突了。
2: 嗯，我个人觉得吧，流量肯定是一部分原因，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比如 Tim 后来在视频里说，他就是想看看当我们这代人的职业遇上上一代人的评价体系时会发生什么。
3: 对，这句话其实挺有深度的。你想想，现在年轻人做的很多工作，比如 UP 主、电竞选手、自由职业者，在老一辈看来都是不务正业，但这些职业确实能赚钱，甚至比传统职业赚的还多。
2: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不止 Team 一个人去相亲角，之前还有其他网红也去过，比如那个叫猴哥说车的，好像也被大爷大妈怼过。
3: 没错，猴哥去的时候更逗，他说自己开劳斯莱斯，结果大妈问他有没有上海户口，房子多大，完全不 care 他开什么车。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在老一辈的相亲标准里，物质基础是不动产优先，车子这种动产反而没那么重要。
2: 确实，这就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嘛。那你觉得相亲角本身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3: 我觉得相亲角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比如婚姻观念的变化、代际冲突，甚至是阶层焦虑。你想啊，大爷大妈替子女相亲，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他们希望通过量化标准，比如户口、收入、学历，来降低婚姻的风险。
2: 而网红们去相亲角，其实是把这种量化标准拿到台面上讨论，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挑战传统观念。比如 Tim 说自己没户口、没房子，但月入10万，就是在问你们的标准真的适用于我们这代人吗？
3: 对，这其实是一种行为艺术。你看，相亲角本来是个很严肃的地方，但网红们一去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社会实验现场。网友们之所以关注，也是因为从这些视频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也在被老一辈用他们的标准评价着？
2: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以后到了父母那个年纪，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这代人的标准去评价下一代？比如要求子女找有稳定流量的 UP 主，或者会 AI 编程的对象？
3: 这可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而这种体系总会被下一代挑战。就像我们现在觉得铁饭碗没那么重要一样，几十年后，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流量也没那么重要。
2: 嗯，这么一想，相亲角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就像一个时光胶囊，装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网红们去那儿不是为了真的找对象，而是为了打开这个胶囊，让大家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3: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种碰撞是好事，它能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伴侣，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牵着走。
2: 对，比如我有个朋友，他爸妈非要他找个体制内的，结果他最后嫁给了一个开咖啡店的，现在小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
3: 你看，这就是现实中的例子。老一辈的标准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选择。网红们去相亲角挨骂，其实是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告诉大家，时代变了，评价标准也该变变了。嗨，
2: 不过话说回来，网红们去相亲角，流量肯定是少不了的。 你想啊，这种冲突感十足的内容

0: 天然就容易火。
1: 这倒是真的，但我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他们全是为了流量。至少从 Tim 的视频来看，他确实在认真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博眼球。
0: 那你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网红去相亲角吗？
1: 我猜会吧，毕竟这种老地方新故事的题材永远有话题性，而且只要两代人的观念还有差异，相亲角就永远是一个天然的冲突现场。
0: 也是。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你最后总结一下呗，网红扎堆相亲角挨骂到底为哪般？
1: 简单来说就是三点，一是为了流量，二是为了展现两代人价值观的碰撞，三是为了引发大家对什么是好工作，什么是好伴侣的思考，你说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总结挺到位的。其实不管网红们初衷是什么，至少他们让这个话题被更多人关注到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3: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

0: 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一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跟大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睡眠不足和晚睡这两种情况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伤害，以及如果我们偶尔熬夜了之后，有哪些科学的补救方法和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建议。
3: 没错，这确实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睡得晚和睡得少到底哪个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3: 其实医学上面是这样比喻的，就是把我们的人体比喻成一块充电池。睡得晚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要把电用到只剩一格了才开始充，甚至有时候你会过度充电。而睡得少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只充一点点电。
2: 这样的比喻还挺形象的。那这两种情况具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3: 如果说你睡得少，就是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那你短时间内就会容易出现比如说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烦躁以及免疫力下降等等的问题。如果你长时间这样的话，你患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如果你是睡得晚，就是你经常要到凌晨之后才入睡，那你首先会出现的就是生物钟的紊乱，然后情绪也会变得很烦躁或者说很抑郁，同时你的胃肠功能也会紊乱。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你患癌症的风险、患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增加，而且你患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的几率也会上升。
2: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睡得少和睡得晚都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
3: 对，其实最理想的睡眠方式是你要保持一段时间的清醒状态，然后到了你规定的时间之后，就像我们的电池还剩下20%左右的时候，你就开始充电。
2: 嗯哼，
3: 就是你要保证你每晚能睡够6到8个小时，这样的话是最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
2: 既然聊到这儿了，那咱们就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熬夜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就首先第一个问题，熬夜为什么会对我们的代谢和免疫系统带来这么大的打击？
3: 因为当你经常熬夜的时候，你晚上就会容易饿嘛，你就会忍不住要吃宵夜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脂肪代谢出现问题，同时你的胰岛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然后你的血糖就会跟着乱套，时间长了的话，你空腹血糖高的风险就会增加，你患糖尿病的风险、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同时你的血压也会慢慢的从波动变成持续的高血压。
2: 天哪，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就没想到熬夜居然还会悄悄地给我们埋下这么多健康隐患。
3: 不仅如此，熬夜还会让我们的细胞免疫受到重创，就比如说我们的白细胞的活性和数量都会下降。那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就等于是被削弱了，然后疾病就更容易趁虚而入。
2: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熬夜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大脑变迟钝，会让我们的记忆力变差？
3: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去巩固和储存我们白天学到的信息的。那如果你经常熬夜，尤其是剥夺了前半夜的睡眠，那这个信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转化成长期记忆，你就会发现你记东西特别吃力，然后你的反应也会变慢，你经常会走神儿，你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2: 好的，我想知道如果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到底该怎么科学的补觉才不会越补越糟？就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在周末选择一觉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这种做法真的好吗？
3: 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累，就如果你周末一下子睡12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就会一下子把你正常的生物钟全部都打乱。然后你的内分泌、你的代谢、你的消化都会跟着受影响。
2: 这么说的话，白天补觉是不是也有讲究，就是不能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3: 是的，如果你白天补觉的时间太长，你见不到阳光，那你晚上就会更难入睡。你这个昼夜节律就会被搞乱。那如果你是上班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抽空睡，那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你就反而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2: 那有哪些具体的补觉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就适合我们日常去操作的？
3: 科学的补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时间段， 就比如说你最好是在22点到7点之间这个正常的睡眠时间去补觉，

0: 是在偷偷的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比如说像晚餐的内容和时间会对我们晚上的休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晚餐其实我们是建议最好是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然后不要吃得太饱，特别是不要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的肚子很撑，你的胃还在拼命的工作，那你肯定就很难睡好。
0: 这么说的话，晚上吃辛辣的食物或者说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也会成为你入睡的拦路虎。
1: 对啊，像一些辛辣的食物会让你的胃不舒服，然后一些咖啡、浓茶、巧克力这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会让你的神经兴奋，你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睡前要尽量避免的。
0: 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晚上运动反而会让你更难入睡？那有没有什么运动是适合睡前做的呢？
1: 因为如果你运动的时间太长，或者说你做一些很剧烈的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你就会处于一个很兴奋的状态，那你就会很难入睡。所以我们是建议，如果你要运动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或者说瑜伽，然后最好是把它放在白天去做，那你晚上就会更容易睡得安稳。
0: 我们经常听到说改善睡眠环境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好，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关键就是要让你的卧室变得很暗，就是你要尽量的减少各种光源，因为太亮的话会抑制你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是一个帮助我们入睡的很重要的激素，特别是手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对我们的干扰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睡前最好是不要碰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的温度其实稍微低一点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身体放松，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0: 那我们再来讲讲有哪些科学的可以真正的帮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要点，就是你觉得日常的作息和白天的活动安排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
1: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就是你每天尽量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然后同一个时间起床。不要因为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第二天就提前上床，或者说你第二天早上赖床赖很久，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物钟更乱。
0: 这么说的话，就是偶尔的赖床或者说补觉其实反而会帮倒忙。
1: 对，包括你白天的时候应该要多做一些体力或者说脑力的活动，比如说你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然后做一些运动，但是你要注意就是白天不要长时间的午睡，不然的话你晚上就会没有睡意。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把睡觉这件事情搞得太仪式化，你越在意你可能就越焦虑，然后你就越难入睡。
0: 有些人长期被睡眠问题所困扰，那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1: 如果你的睡眠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它已经开始影响你白天的状态，比如说你经常会觉得很累，然后你在白天的时候很容易困，会打瞌睡，那你就应该尽早的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0: 我想问问，就是网上经常会流传一些比如说什么在床头放个苹果可以助眠，或者说什么用一些香薰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入睡，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1: 其实这些东西无论是苹果、橘子、柠檬，还是说什么其他的水果，或者说精油，它自然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味是远远达不到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个有效浓度的。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你是没有办法单纯的靠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睡眠的。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睡得少和睡得晚这两种情况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熬夜之后怎么科学的去补救，以及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睡好的一些实用的方法。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睡眠，然后拥有一个好的夜晚，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7: 对，
6: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5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7: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6: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 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7: 对，
6: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7: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70%。
6: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7: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6: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7: 对，
6: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7: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6: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7: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6: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7: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6: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7: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6: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7: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6: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7: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6: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7: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

0: 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1: 嗯，
0: 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1: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0: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
1: 嗯，
0: 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1: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0: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 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 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1: 哦，
0: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
1: 嗯，
0: 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1: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0: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0000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
1: 嗯，
0: 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
1: 嗯，
0: 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0: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

0: 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1: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7: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6: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7: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6: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7: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40%，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6: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7: 对啊，
6: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7: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6: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7: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2-3倍， 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6: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7: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 0.5%， 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 30%， 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6: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7: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 27%， 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并且你的成纤维细胞也不怎么工作了，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6: 哎，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7: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6: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7: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6: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7: 拜拜
6: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1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石1/10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1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7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2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1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1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5: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在打工人群体当中特别火的各种足部的养生产品，尤其是像指压板这种东西，大家明知道它可能会让你受伤，但是因为健康焦虑还是会去买。
8: 没错没错，这个现象真的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7: 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指压板是怎么突然间在打工人群体当中火起来的，它是怎么从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的惩罚道具变成了大家竞相模仿的养生新宠的。
8: 说起来这个指压板啊，它最近真的是火得一塌糊涂，就

0: 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挑战光脚或者穿着袜子在上面做运动，那种痛苦的表情简直就是在重现综艺里面的那些魔鬼游戏环节。
1: 这不是在自虐吗？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主动尝试啊？
0: 他们的理由就是对身体好。然后这个女子踩指压板20分钟脚底喷血的事情也上了热搜。
1: 嗯，
0: 上海的一个网友就是因为看了网上说踩这个可以助眠，结果踩了20分钟脚底板磨破了一个很大的血泡，直接喷血。
1: 天哪！
0: 然后现在社交平台上面除了各种养生的说法之外，还有很多人在晒自己的血的教训，提醒大家要小心。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被失眠、便秘、内分泌失调这些问题困扰的打工人们，他们还是愿意去尝试，所以就导致这个指压板就彻底的翻红了。
1: 那指压板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打败了筋膜枪、按摩仪和泡脚桶这些老牌的养生产品，一跃成为了电商平台的新宠？
0: 其实指压板能够这么火真的是有点让人想不到，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没有什么高科技，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设计，就是一堆塑料疙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竟然就把这些传统的养生老三样给干掉了，
1: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就它的销量真的有那么夸张吗？
0: 你看一下电商平台上面的销量就知道了，像有的爆款链接一下子就卖了30-40万单，就那个什么安踏健身旗舰店里面的指压板已经卖了40多万单了。
1: 嗯，
0: 比跳绳、拉力带和瑜伽垫这些都要火得多，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现象级的产品。
1: 这么多人买指压板，那大家买了之后到底都有哪些真实的体验？
0: 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就说真的是太疼了，就站上去都疼得不行，更别说要在上面跳啊什么的。有的人甚至说我根本就下不去脚。然后大家就说之前还觉得跑男里面那些明星们夸张，自己踩了才知道真的是比电视上面演的还要疼，
1: 听着都觉得脚疼。那有没有人就是不服输硬要坚持的？
0: 有啊有啊，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要挑战一下，就直接光脚上去踩，结果就是满脚都是水泡，有的人甚至踩出血泡了，还有的人就是脚掌下面一片淤血，最夸张的就是有的人疼的都不能走路了，
1: 嗯，
0: 就拄拐。但是就是因为中医里面有一个说法叫痛则不通，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越疼越有效，所以反而会咬牙坚持继续踩。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指压板和超慢跑是怎么结合起来的？
0: 其实这个指压板它本身的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这些凸起的点来刺激你脚底的穴位，然后来舒活你的经络。但是当它和超慢跑一搭配，就变成了一个网络上面非常火的一个组合，很多人就开始鼓吹说这个可以包治百病。
1: 这个组合真的有这么神奇吗？真的可以解决大家各种健康问题吗？
0: 商家就是会宣传说这个东西可以放松肌肉，缓解疲劳，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还可以帮助睡眠、燃脂，反正就是几乎所有的打工人的健康困扰它都能解决。然后在网络上面还有人说用了这个之后肠道特别通畅，气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也高了，还能减肥。就是这些真假难辨的反馈让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我能坚持下去，这些小毛小病都可以远离我，所以就算是脚疼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1: 不过这个指压板超慢跑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0: 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1: 嗯，
0: 同济大学附属养智康复医院运动康复科的主任孙叶青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的时候就特别说了，脚底的痛感并不等于锻炼有效，有的时候你感觉到疼其实是你的局部组织已经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已经受伤了。
1: 也就是说大家认为的这种痛则有效其实是一个误区。
0: 没错没错。然后孙叶青医生还说了，这个指压板超慢跑它的运动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对减肥或者说提升你的体能效率都是非常低的，虽然说它可以刺激你脚底的穴位，促进你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这些好处其实和常规的运动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而且像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贫血、糖尿病、骨质疏松、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是完全不适合用指压板的。
1: 我还有个疑问啊，就是足部养生的风潮为什么会催生出这么多奇葩的小商品？就这些按摩类的产品到底是怎么借着复古和明星效应在年轻的打工人当中又火起来的？
0: 除了这个指压板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就是专门针对脚部但是号称可以调理全身的一些养生小物很火，然后这其中按摩类的又是最受欢迎的，像什么按摩拖鞋、 它其实就是把指压板穿在了脚上嘛。
1: 对对，那个按摩拖鞋看起来真的是其貌不扬啊，它是怎么突然间成为一个潮流单品的？
0: 别看它长得像是从那种小县城的批发市场里面淘来的，但是它其实是被韩国的一个顶流爱豆带火的。

0: 权志龙就经常被拍到穿这个按摩拖鞋，然后国内的陈妍希不是也带着这个去上综艺吗？大家就是上脚之后都觉得，哎呦，真的很痛，但是越痛越想要去坚持，就觉得每走一步都在养生，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家里面就只穿这个拖鞋，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养生和复古的一个新的代表。
1: 话说回来，按摩拖鞋和按摩滚轮这东西怎么就突然间又火了呢？
0: 这些东西其实早就有了，就指压板十年前就在综艺里面出现过，然后这个拖鞋和滚轮更像是我们小时候在百货市场里面看到那种小玩意儿。
1: 对，
0: 现在就是因为互联网又流行起来了，这其实也说明当年被家长拉着去公园走鹅卵石的小孩现在都长大了，然后他们虽然身体不行了，但是对这种刺激足底穴位的养生理念还是非常相信的，所以就导致了这些复古的小物又重新翻红。
1: 除了按摩类的产品，还有哪些足部养生产品呢？
0: 还有一类就是发热产品，这个发热产品它的目的就是给你的足底加热嘛，比如说有一些艾灸鞋，它就是在鞋底做一个燃烧室，然后你把艾条点着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脚底下做艾灸。还有一些是靠化学反应来发热的，就是类似于我们初中的时候学的那个水浴加热，还有一些是电动加热的，就它是一个暖靴，你只要一按开关它就开始发热。
1: 感觉这些东西就是专门为冬天手脚冰凉的人准备的。
0: 是啊，像艾灸鞋就被很多人说是可以把东北大炕穿在脚上，然后这个热水泡脚鞋就更方便了，你可以一边泡脚一边走来走去，甚至你还可以做家务，省水又省时间。电动加热的那种暖靴就更简单了，你都不用准备热水，直接一按就可以暖脚了。所以说这个就特别适合那些下班之后累的都不想动但是又想要健康的打工人。
1: 既然说到这个，我想问问现在市面上那些号称可以矫正体态的摇摇鞋和复跟鞋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0: 这些奇形怪状的矫正类的鞋子，他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你不用运动，只要穿上我就可以帮你改善腿型，矫正骨盆前倾，甚至帮你收腹提臀，然后再加上它很便宜，就二三十块钱。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买一双就可以省了去健身房的钱，也不用请私教了。
1: 那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医学上面的证据支持它真的有这些功效呢？
0: 很遗憾，其实是没有的。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骨科的主治医师金洪亮就明确地表示说，这些鞋子它不但没有办法帮你矫正，而且如果你长期穿的话，还可能会让你的小腿肌肉变弱，脚踝和膝盖疼痛，甚至会加重你的腰痛。商家宣传的那些效果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医学证据的。
1: OK，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千奇百怪的足部养生产品会成为打工人的心头好，他们到底是怎么精准地抓住了打工人的健康焦虑。
0: 其实这些东西虽然说造型和功能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能够集体地打动打工人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功效宣传真的是太诱人了，就是它不光是说缓解你脚部的不适，它还号称可以针对你的头、颈椎、膝盖、全身都有效果，就感觉买一个回家，全身的小毛病都可以照顾到。
1: 感觉好像是那种哪里都能治的万金油啊，反而让人觉得有点不太敢信。
0: 但你要知道，现在的打工人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几种小毛病，对吧？然后根据这个艾瑞咨询的2025年职场人健康负债白皮书里面说，有超过70%的职场人，体检结果有3项以上是异常的。然后有72%的人因为害怕看到坏消息都不敢去看自己的体检报告。所以说大家虽然明知道这种产品可能效果有限，但是当所有的不适一股脑的都来的时候，大家就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选择这种足部养生的产品。
1: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些足部养生的小玩意儿要比那些动辄上千块的高科技理疗仪更吸引打工人呢？
0: 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东西都非常的便宜，很多都是几十块钱，你100块钱可以买好几样，然后它又不像那些传统的理疗仪还要搞一些什么看不懂的技术，搞得非常的高大上，然后卖你几百甚至上千块钱。
1: 听起来就是买错了也不会太心疼，对吧？
0: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它的价格门槛低，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反正也没多少钱，就算是交智商税也交不了多少，所以大家就会很容易去下单。特别是对于那些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锻炼，然后身体又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的打工人来讲，就特别容易被这种简单直接又不费什么事儿的东西所吸引。
1: 虽然说这种足部养生产品看起来好像又便宜又方便，但是这种东西用多了会不会反而给身体带来一些伤害呢？
0: 这你还真没说，真的有人因为盲目去跟这个风受了伤。你像那个广州日报上面就有报道过一个40岁的吴先生，他就是因为每天都在指压板上面超慢跑，

0: 结果得了足底筋膜炎，然后疼的都没有办法正常走路。还有网友就是说自己为了治便秘，把脚底都踩出茧子了，便秘也没有好。
1: 看来真的不能随便乱试啊。那你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
0: 我只能说，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给你做专业的诊断。
1: 嗯，
0: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去相信这些养生产品的宣传，哪怕它再便宜，你再心动，也不要跟风去买。不然的话，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事儿，结果因为用错了东西，反而让自己的身体更遭罪。所以
1: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些足部养生产品它的火爆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打工人的这种健康焦虑，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些表面的宣传所迷惑，然后忽略了科学的建议和自己身体的实际感受。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4: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4: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4: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4: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啊，提起珍珠总能够想到李商隐的诗句。古人呢，其实早就把珍珠的温柔写进了诗里，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那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足以看出自古至今珍珠啊一直都是自带雅致氛围感的一个配饰。很多人买珍珠分不清什么海水珠淡水珠怎么区别，今天咱们用大白话给各位讲清楚。海水珍珠是属于有核养殖，一个贝壳大多呢只孕育一颗珍珠，形状圆润规则，光泽特别的亮眼，而且呢镜面感很强，看着通透显贵。淡水珍珠呢大多属于无核养殖培育，一个蚌能够长出好多的珠子，形状的五花八门，米形的扁圆形的非常普遍，光泽温润内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日常随便戴不心疼。再聊一聊啊，珍珠谁戴最合适，这上班族经常开会应酬的女生闭眼入，低调不浮夸，衬得气质端庄大方，偏爱温柔风复古穿搭的所有年龄段的女生都非常适配。长辈佩戴大颗的珍珠稳重耐看，学生啊年轻的小姑娘就选小巧的淡水珠，日常清爽百搭。性格张扬偏爱酷飒重工首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珍珠太素雅，整体来讲喜欢温婉质感穿搭走简约路线的朋友戴珍珠最出彩。您学会了吗？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 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郑州东站是如何通过便捷的高铁网络和周边丰富的商业文化资源变成一个体验河南魅力的新窗口的。
0: 是啊，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首先我们来说说郑州东站的高铁网络到底有多发达，以及它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到底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你能给大家讲一讲吗？
0: 当然可以。郑州东站真的很厉害，它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够连接四面八方八个方向的高铁站。
1: 对，
0: 然后它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能够实现高铁、城际、地铁、公交、长途大巴等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的一个特等站。
1: 这么看的话，它的这个枢纽地位确实很突出，那它的运输能力怎么样呢？
0: 关于这个方面，它的运输能力也非常强。2023年12月郑济高铁全线通车之后，它单日最高开行列车能够达到800多趟，高峰时期单日发送旅客最高达到23.5万人次，相当于不到2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开出。然后从郑州东站出发，1个小时可以到河南任何一个省辖市，2个小时可以到周边的省会城市和京津冀，3个小时可以到长三角，4个小时可以到成渝，5个小时可以到粤港澳大湾区，6个小时可以到国内主要的中心城市。
1: 但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郑州东站会成为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是因为它的建筑风格，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0: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西广场在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璀璨的郑州绿地双子塔，那个灯光和高楼的轮廓就会让人一下子联想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1: 哦，
0: 这个画面被网友拍下来上传之后就火遍了全网，很多人专门跑到郑州东站就为了拍这个夜景。
1: 看来视觉冲击真的很容易带火一个地方。那你到了现场之后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0: 有的，我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原来郑州东站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它还是一个自带热度的城市地标，它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郑州。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郑州东站周边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商业新地标，尤其是蜜雪冰城的全球总部，它到底给这个区域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0: 这就要好好说一说了。蜜雪冰城的全球总部就设在郑州东站的东广场，是一个非常显眼的新地标。你出了站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 Mixu 的招牌，然后很多人都会专门跑到雪王的雕像前面去打卡拍照，已经成了一个网红景点。
1: 原来如此。不过我听说这个总部旗舰店还不仅仅是一个拍照的地方，它还能让你在里面玩一整天。
0: 对，因为这个旗舰店一共有2层，1楼全部都是各种限定的甜品和饮料，比如说葡萄雪趴冰激凌，还有葡萄雪趴小圣代，这些只有在这里才能买得到的。然后它在2楼是一个周边店，有很多联名的零食、 拉霸机玩具、雪王的盲盒，甚至还有上市纪念套装，很多人一进来就舍不得走了。
1: 这么说的话，那除了这个蜜雪冰城，东站附近还会有其他的比较吸引人的商业项目吗？
0: 有啊，比如说胖东来已经确定了会在东

0: 年刚刚开业，它的中庭有一个非常大的艺术装置，是一只玄鸟，灵感来自于《诗经》。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1: 听起来确实很有意思。那这个正东万象城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0: 当然有了，在正东万象城的5楼有一家脱口秀剧场，你经常会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在那个空中走廊里面排队等着进去看演出。
1: 对。
0: 就这种文化氛围，其实在很多城市都很难体验到。
1: 所以说，为什么郑州东站能够成为一个大家认识郑州，甚至认识河南的一个起点？
0: 主要是因为郑州东站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它还通过高铁网络，把四面八方的游客都带到了这里，然后再加上它周边有这么多好玩的商业和文化的场所，所以它其实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体验河南魅力的入口。
1: 这么说的话，就是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你才能够体会到这种独特的城市活力。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只有踏上这片土地，然后走出这个高铁站，去逛一逛，你才能够发现郑州的精彩远远不止于热搜上面的那些画面。就像那个哈佛的教授爱德华·格莱泽，他在《城市的胜利》这本书里面说的一样，真正让一个城市成功的，不是那些高楼大厦，而是这里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活力。
1: 是的，我们今天从郑州东站的高铁网络聊到了它周边的商业和文化，也看到了这个交通枢纽是如何成为一个城市的新名片，以及游客了解河南的第一扇窗。
0: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最近速吸鞋到处都能看见，为什么就突然火出圈了呢？现在啊，大家都爱露营玩水，进山去玩，速吸鞋啊满是镂空，沾水秒排水，不闷脚不臭脚，鞋底还防滑，你踩个石头啊，下雨天走路都比较稳，比这洞洞鞋安全不少。再加上现在流行山系的穿搭非常火呀，日常出门搭衣服也好看，属于那种丑萌丑萌的，又有点松弛感在线的感觉。买鞋呢，咱们总能看见鞋底的 TPU 这三个字儿，大白话来讲，它其实就是耐磨耐造的材质，泡水日晒不容易坏，冷热环境鞋底质感都非常稳定，户外鞋子很适配。缺点呢，它是不会软绵绵，很多人买鞋呀叫死磕软底，其实啊鞋底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短途逛街偶尔穿软底没问题，如果您是天天都要走路啊，出门徒步，太软的鞋支撑不住脚弓，走太久脚底容易发酸，还容易崴着脚。鞋底完全硬掰不动也不行，走路费劲儿，磨脚掌。最适合的是前掌能够轻松的弯折，后跟偏硬又有支撑，走路舒服还能够保护腿脚。最后给您总结，玩水户外就选 TPU 底的速吸鞋比较靠谱，日常穿鞋软硬适中，别盲目的追求极致的软。您学会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网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分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候他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为的就是让他们错过彼此。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当初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我是不是会更好呢？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去玩水，很多人会嫌弃速吸鞋丑，非要穿双运动鞋或者凉拖下水，结果要么脚泡得发白，要么脚趾头磕破皮。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双臭萌臭萌的求生神器。第一个，速吸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漏勺，设计师在鞋底和鞋面打了几十个洞，不是偷工减料，而是为了让它能够光速排水。普通运动鞋进水瞬间就会变成2公斤的沙袋，每走一步都像是在练负重深蹲，而速吸鞋进水还没等你反应过来，水就已经漏光了，这叫进得去出得快，永远不给水留在你鞋里过夜的机会。第二个，别看它底软，它是专门对付水下杀手青苔的，普通拖鞋沾水秒变溜冰鞋，一踩石头就劈叉，速吸鞋用的是特种攀岩橡胶，那种粘性就像壁虎的脚掌，专门往石头缝里钻，穿上它你在长满青苔的河床上走得像练了轻功水上漂，要是穿普通拖鞋，那你大概率是在表演河底托马斯全旋了。最后一个，穿速吸鞋走两步觉得硌脚，别着急骂设计师，那是免费的核桃足底按摩。速吸鞋的设计初衷是保护脚趾不被尖石头划破，所以包裹性极强，但因为要排水，鞋里免不了进沙子，这时候每走一步沙子就在你的脚底来回摩擦，这不就是自带的磨脚石服务吗？你看着玩一趟回来，不仅心情变好了，脚后跟的老皮也给你磨得干干净净，漏水漏勺壁虎掌核桃磨脚石，这就是速吸鞋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玩个水都玩出专业范儿，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花旦见，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0: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0: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机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

点九，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

0: 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眼霜堪称护肤品里的单价刺客，这一小罐还没酸奶盖大，却敢卖出天价，很多人用了半天还在纠结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太贵了。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审视这块眼部甜点。第一个，为啥非要用眼霜，面霜的不行吗？还真不行。你的眼周皮肤是全脸的贫瘠之地，皮脂腺几乎为零，不出油不保湿，厚度只有0.5毫米，相当于一张 A4 纸。如果你把涂脸的大分子面霜往眼上糊，就像在沙漠里倒混凝土，它根本吃不进去，还堵得慌。眼霜就是专门为这片荒漠调制的精细肥料，面霜进去就是超载卡车，眼霜才是温柔骆驼。第二个，很多人用完眼霜长脂肪粒，第一反应是这眼霜太油了，真的冤枉啊！90%的脂肪粒是你自己搓出来的，眼部皮肤没有皮下脂肪，非常脆弱。你涂眼霜时用力过猛，来回拉扯，等于拿砂纸在嫩肉上磨，皮肤为了修补伤口，疯狂分泌角蛋白，就形成了脂肪粒。所以不是眼霜太油，而是你的手太黑，长脂肪粒它不是营养过剩，是工伤啊。最后一个，美容师总让你用无名指涂眼霜，为啥？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魔法，而是因为它是你的最弱手指，食指中指力气太大，专干粗活，无名指天生力量弱，脾气好，用食指涂眼霜那是推土机作业，用无名指才是羽毛轻拂。想不开眼角纹，先学会欺负你的无名指，让它去干轻活。撒哈拉沙漠砂纸磨脸，最弱无名指，这就是眼霜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涂个眼霜都能涂出极客范。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石1/10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7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叠带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下妆，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

0: 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爱上肖云石，不是因为他有多火爆，而是因为呢，他藏着一份独有的温柔和共情。很少有美妆品牌从诞生之初就为女生本身而存在。那1954年的法国巴黎，创始人雅克库尔丹见证了太多女性的困扰。在那个年代，护肤要追求强效速成，要么就是粗糙敷衍，没有人真正在意特殊时期的肌肤该如何被温柔的对待。那他心里呢，一直有一个执念，美丽不应该有代价，护肤更不应该是消耗。于是呢，他就亲手创立了娇韵诗。不同于追求流量和效果的品牌，他放弃了激进的化学配方，一头扎进了天然植物的世界，走遍山野，萃取纯粹的植物精粹，用最温柔的成分，最严谨的科研打磨每一款产品。最动人的是，从始至终，娇韵诗的初心从未变过。它是最早来关注女性特殊护肤需求的品牌，知道女生在孕期肌肤敏感脆弱，就专门研发温和修护的身体护理系列，帮无数妈妈远离纹路焦虑。也知道熬夜肌、干敏肌的脆弱，就打磨出了经典的双萃，以植物能量维稳修护。70年来，他不炒作，不跟风，不急躁。作为坚守至今的法国家族品牌，他褪去所有商业浮躁，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用自然的力量温柔陪伴女性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他从不追求让皮肤瞬间完美，只守护你原本的好状态，不制造容貌焦虑，只治愈肌肤的疲惫与不安。其实真正的高级护肤从来也不是强行改变肌肤，就像娇韵诗70年来的坚守，以温柔之力护岁月从容，接纳每一种肌肤状态，善待每一个阶段的你，这就是他风靡近百年依旧被无数人偏爱最大的底气。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

0: 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

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其实呢，在身边非常多好用的东西，最开始都不是工厂设计出来的爆款，而是普通人被生活的麻烦逼出来的温柔创造。那速吸鞋呢，其实就是这样一双带着烟火故事的鞋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科罗拉大峡谷。

0: 有一群常年在河道工作带队漂流的领航员，他们每天呢都要和溪水、乱石还有湿滑的岩壁打交道。那个时候没有专门的玩水的鞋子，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无解的尴尬。穿运动鞋的时候，进水之后呢很沉重，粘脚，久久不干，走在青苔石头上也容易打滑摔跤。但是穿普通凉鞋，鞋带容易断，鞋子容易被水流冲走，包括呢裸露的脚踝随时也会被水下的岸石磕碰受伤。就这样日复一日，他们体验着这种进退两难的狼狈，想要亲近山水，却永远被一双鞋束缚住脚步。当时呢，有一位常年驻守河谷的领航员马克，看着无数的游客和同行一次次的打滑、磕脚、湿透狼狈，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很朴素的念头：能不能有一双鞋，既不怕水，又抓得住石头，又能护住双脚，稳稳跟脚呢？没有任何商业团队，也没有华丽的研发，只有常年和山水相处的真实经验。他凭着自己多年涉水踏实的体感，一点点改良，反复测试，扔掉了笨重吸水的鞋面，保留了鞋子的包裹保护，加固不易脱落的绑带，专门适配水流的冲击，优化鞋底纹路，来对抗青苔湿滑。就这样，世界上第一双专为水域而生的运动涉水鞋悄悄诞生了。最动人的是他的出身，他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潮流，他诞生于普通人的痛点，诞生于狼狈的体恤。最开始呢，他只是河谷领航员自用的一双省心鞋，后来呢，就被越来越多的户外玩家发现，哦，这双鞋太懂山水之间的不易了，他不怕泡水，不怕湿滑，护住脆弱的双脚，让人终于可以放心自在地走进溪流。慢慢的，这双源自河谷的手工改良鞋就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溯溪鞋。他没有昂贵的出身，也没有高端的故事背书，他的一生只在做一件很温柔的事情，就是替我们接住所有夏日玩水的松弛，免除所有的狼狈与不安。原来所有治愈生活的好物，最初的初衷都特别的简单，不过是看懂了人间不变，所以温柔不缺。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4HR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的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4HR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3: Yeah, right, picture that with a Kodak. Or better yet, go to Times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草，团购更。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一到夏天，防晒又成了热门话题。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呢，只是为了不被晒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呢，远比色素沉着更加的持久。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分为 UVA 和 UVB。UVB 呢，主打的是晒伤，短时间的暴晒，皮肤会发红、刺痛、脱皮，都是因为它造成的。而 UVA 的穿透力呢更强，它不受阴天呢、车窗的隔阻啊，会常年的累积，促生细纹、色斑，加速皮肤的老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光老化的元凶。那不少朋友呢，可能存在一个防晒误区，就是认为阴天就不用防晒。其实呢，云层是没有办法阻隔 UVA 的，而且呢，有人觉得待在车里啊也没问题。其实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长波的紫外线。还有的朋友呢，是只靠防晒霜，忽略了硬防晒，那单一的防护呢，效果就会打折扣。正确的防晒呢，应该讲究的是软硬结合。硬防晒呢，优先选的比如说像宽檐的帽子、遮阳伞、防晒的冰袖。出行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强日照的时段。那同时呢，防晒霜的使用呢也有讲究，面部呢需要足量的涂抹，户外的环境呢咱每2-3个小时就得涂一次，通勤呢咱可以选择 SPF 30左右的防晒产品，那户外游玩呢建议您选择的是 SPF 50 PA 4+的高倍防晒。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防晒其实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也没有肤质是例外的。男生呢也别觉得那晒得黑显得健康，其实长期的暴晒呢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敏感肌呢也尽量去选择温和的物理防晒。其实防晒呢也不只是夏日限定，而是全年的护肤的必修课，咱别等到晒伤长出色斑了然后才重视，日常坚持做好防护，才能够守住皮肤的好状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3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2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 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以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一到，满大街都是脸基尼和防晒衣大军，但你花了大价钱买的防晒衣真比穿件长袖衬衫强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件人肉防护服里的猫腻。第一个，防晒衣为啥能防晒？难道布料有结界？其实很多合格的防晒衣本质上是件固态防晒霜，厂家在布料里加了二氧化钛，对，就是防晒霜里那个白色的物理防晒剂。你以为只是穿衣服，其实你是把防晒霜涂在了衣服上，所以那种几十块钱还宣称自己是防晒的神医，它可能只是在布料里加了点面粉，一洗就没了，只剩下一件心理安慰衫（括弧打折的除外）。第二个，怎么来判断防晒衣行不行？别听商家吹什么凉感黑科技，你回家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把衣服盖在亮着的灯泡上。

0: 如果你能清晰地看到光圈，甚至能够数清灯泡的钨丝，那么恭喜你，你买了一个文字自助餐通道。紫外线和可见光波长差不多，光能透过去，紫外线也能长驱直入。真正好的防晒衣布料密度极高，那是给紫外线设的死胡同，根本透不过去。最后一个，别信所谓的又防晒又透气如风，物理学告诉你，密度越高防晒越好，但也越闷。那些号称透气到像没穿的，防晒效果通常就像皇帝的新衣，真正硬核的防晒衣穿上去就像裹了层保鲜膜，虽然晒不黑，但也能把你捂热了。所以买防晒衣就是在选要温度还是要风度，没有什么完美解，除非你愿意裹着棉被出门。固态防晒霜、文字自助餐、温热保鲜膜，这就是防晒衣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防晒都能防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吃饭前上厕所之后，大家都习惯挤点洗手液搓一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号称强力抑菌的洗手液可能只是给细菌开了一个豪华 SPA。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卫生间里的去污大师。第一个，别再迷信泡沫多了。很多人觉得搓出的泡泡越丰富洗得越干净，其实洗手液里的表面活性剂才是干活的苦力，而那些丰富细腻的泡沫大部分是加了起泡剂带来的七分组，它们的作用就是让你觉得哇洗得好认真，顺便把香精的味道送进了你的鼻子。

0: 所以只要搓够20秒，没泡沫也能洗干净，别再让泡沫焦虑骗了你。第二个，很多洗手液号称抑菌99%，其实只有点玩文字游戏，除非你是医用消毒液。普通洗手液更多是把细菌从你的手上冲走，而不是杀绝。如果你挤完不冲水，或者随便搓两下就完事儿，细菌非但没有死，反而被洗手液的滋润成分喂得饱饱的，在你的手纹里开启了狂欢 party。 所以光挤不冲水等于给细菌做了一个精油护理。最后一个，很多人洗完手觉得滑滑的，总觉得是假滑没冲干净，就疯狂的拿水冲，其实那是洗手液里的保湿剂留下的保护膜。如果洗完手嘎吱嘎吱特别涩，说明去油太狠，把皮脂膜都洗秃了，那是暴力去污。所以下次再觉得滑，别怀疑是其他问题，那是你的手刚做了一次高级保养。气氛组泡沫，细菌 SPA， 高级保养膜，这就是洗手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手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九二五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带，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Déjà, c'est Lacan a été qualifié par de nombreux observateurs de volonté manifeste de Moscou.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都用过的护肤老牌科颜氏。很多人熟悉它清爽极简的包装，温和好用的明星单品，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遍全球的护肤品牌，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那它的起点呢，不是高端的美妆实验室，而是在185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街头一间不起眼的社区老药房。当时的纽约13街和3大道的街角，因为一棵茂盛的老梨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梨树角。就在这样一个温柔的街角，第一家科颜氏药房正式开业。最初呢，这里只是一间售卖草药、精油和医用制剂的小众药铺，主打天然草本调理，服务周边的社区居民。到了1894年，热爱植物研究的专业药剂师约翰·科颜氏就接手了这家小店，正式呢将它命名为科颜氏药房。和当时只卖产品的药铺不同，约翰始终坚持药房初心，免费为街坊来提供护肤、肌肤调理咨询，用天然植物原料调配温和的配方，慢慢积累了极好的口碑。后来呢，学徒出身的欧文·莫尔斯加入了品牌，深耕草本配方的研发，结合了百年药房的制药工艺，打磨出了多款经典的配方。那现在我们熟知的金盏花水，还有白泥面膜，以及高保湿面霜素颜，都能找到早年药房草本养护的影子。

0: 子，170多年来，科研室没有这株花销的包装和浮夸的营销，始终是坚持老药房的初心，以制药的严格标准来做护肤，主打安全、温和、高效，极简透明的设计，真实有效的成分，也让它跨越时代，从纽约街角的社区小店，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口碑护肤大牌。从1985年至今，变的是时代和热度，不变的呢是科研室扎根天然、专注修护的初心。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默默守护每一寸肌肤的状态。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车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7: 对，
6: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5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7: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6: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7: 对，
6: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7: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6: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7: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6: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7: 对。
6: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7: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6: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7: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 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6: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7: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6: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
7: 嗯，
6: 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7: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6: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7: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6: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
7: 嗯，
6: 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7: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
6: 嗯，
7: 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6: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7: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6: 嗯，
7: 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6: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7: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
6: 嗯，
7: 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6: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7: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6: 哦，
7: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6: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
6: 嗯，
7: 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6: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7: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6: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7: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0000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6: 原来是这样啊， 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7: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
6: 嗯，
7: 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6: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7: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
6: 嗯，
7: 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6: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7: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6: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五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7: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

0: 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1: 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3: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3: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2: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3: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40%，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2: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3: 对啊，
2: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3: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2: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3: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2-3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2: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3: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0.5%。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30%，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2: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3: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27%，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并且你的成纤维细胞也不怎么工作了。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2: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3: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2: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3: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 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2: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拜拜。
2: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

0: 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修复。
3: 是啊，这个话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熬夜，到底是什么把大家困在了夜晚？
3: 其实大部分人熬夜的原因主要就是工作压力和电子产品的诱惑。
2: 是的，
3: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10点11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2: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2: 没错，
3: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 对，
3: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2: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3: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2: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3: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2: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3: 对，
2: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3: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2: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3: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2: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 大家是不是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有听众后台留言

0: 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关于咱们中国球员杨汉森，因为赛后吃夜宵，然后引发了一些争议啊、来聊一聊 NBA 里面那些千奇百怪的饮食文化。
3: 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杨汉森这个吃夜宵这个事儿，到底在 NBA 里面是一个怎么说多大点事儿？
3: 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杨汉森他之前不是在试训的时候还说他自己按照姚明的建议就是吃好喝好睡好，但是他好像在常规赛上场时间非常的少，场均只有1.8分，然后就因为这个赛后吃夜宵这件事情被大家拿出来说。但是其实有记者也说，就是这种事情在 NBA 里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他们的赛程非常的紧密，比如说他们可能4天要打3场比赛，所以他们在赛后找时间去补充能量和休息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操作。
2: 你说在 NBA 这种高强度的赛季当中，他们这些球员们的饮食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安排，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习惯？
3: 就随着赛季的深入，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训练会越来越科学，然后他们的饮食也会越来越由一些专家来进行调配。但是呢，每个球员其实也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偏好，比如说小萨博尼斯，他就是几乎一整年都要保持非常严格的饮食，但是他会给自己在休赛期的第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放纵。像穆斯卡拉，他就是比赛日会吃5餐，如果是客场的话，他甚至会吃第6餐来维持自己的体重。
2: 听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啊。
3: 对，没错没错。你像这个约基奇，他不是之前每天要喝3升可乐吗？现在他也已经戒掉了。然后保罗，他是在34岁的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特雷杨，他为了增加体重，他每天要喝5杯蛋白质奶昔，从74公斤涨到了81公斤。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些调整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2: 你说在 NBA 里面有没有一些球员，他们的饮食习惯是特别离经叛道的，就是让人觉得啊，你怎么会这样吃？
3: 有啊有啊，比如说詹姆斯，他每天都要喝红酒，他说他喝红酒是为了保护他的心脏。 然后还有这个杜兰特，他是每周要吃至少6次的鱼肉和海鲜，他是为了减轻他身体里面的炎症。还有这个字母哥，他每天早上起来要喝一杯芹菜汁奶昔，他也是为了抗炎。但你知道最夸张的是谁吗？是佩顿，他是每次比赛前他都要在按摩浴缸里面吃一个巨无霸。他整个职业生涯打了18个赛季。
2: 嗯，看来这个赛前吃什么确实在 NBA 里面是一个挺有争议的话题啊。
3: 对啊，你像这个贝弗利就非常看不惯恩比德，因为恩比德他是习惯在赛前吃芝士汉堡，然后贝弗利就说这是对比赛的不尊重。但其实你像加内特，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些食物，他也不会说因为比赛而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姚明其实也是，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家乡的美食，他也会去吃。
2: 所以你说 NBA 的球员他们在这么高压的职业环境下面，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既满足比赛的需求又满足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偏好？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成绩。
2: 对，
3: 就是你只要能够打出好的数据，然后帮助球队赢球，其实你无论是像小萨博尼斯那样几乎全年都非常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还是说你像这个开拓者的记者说的，他们需要适当的去放松，去吃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2: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这个杨汉森的这个夜宵事件，再到 NBA 球员们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饮食文化，其实你会发现啊，他们这些饮食习惯背后其实都是为了成绩，或者说都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做出的一些非常个性化的选择。
3: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是